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再来关注资讯。

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13号，狮子座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成，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14号至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及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号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地区试运行。13号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至8月2号，德国约有 1.25 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日全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日偏。

天时。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20时至14号20时，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西东北部和南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来关注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449米，包南线由南向北黄河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20米，姚甸路由东向西姚甸大桥附近当前缓行46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接着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光良，童话。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想听你听我的音乐。
1: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
1: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画笔买了半年包装都没拆，想读的书始终卡在序言，想学的曲子永远在前奏的那几个音符，明明是心底真正热爱的事，却总是一拖再拖。这其实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信号，热爱本身是该生活的充电桩，是疲惫时回血的小角落，倘若连这道闸口也都被关上，人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力气做热爱的事儿。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人对一件事儿的心动其实是带着时间戳的，20岁想学吉他却迟迟没有行动，30岁再抱起琴，手感不同，心境也不同。当初那股滚烫的冲动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不少人容易把紧急和重要混为一谈，电话铃声是紧急的，工作群消息是紧急的，而画画弹琴没人催促，这也没有截止日期，于是一次次的往后拖。紧急的事儿大多在回应别人的期待，真正需要的才是回应自己。还有一道坎是完美主义，正因为太喜欢反而不敢轻易开始，心里总个声音要么不做，要做做到最好，这份预期让开始变得格外吃力，害怕画下的第一笔不够好，担心第一个动作不够舒展，怕直面自己还不够好的那一面。很多人还会把爱好当成一种奖励，总觉得要先干完应该做的事儿，才配上去做热爱的事儿。事实上，那些让你眼睛发光的事，恰恰是为你补充心理能量的。拖延爱好看似呢只是把某件事儿往后推了推，实则失去了不只是时间，压力需要出口，情绪也需要波动。做热爱的事儿，那份专注和沉浸就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但一旦关上这道出口，情绪就会在心里慢慢堆积，慢慢就会身心俱疲，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热爱是生活的一个锚点，它在提醒你，除了是别人眼中的同事，别人眼中的家人，你还是你自己。当生活只剩不得不做的事儿，精神世界会日渐荒芜。真正的热爱能带动能量正向流动，即便投入其中的时身体感到劳累，内心依旧充盈，仿佛消耗掉的精力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身上。想看书就翻几页，想拍照就出门走走，想写字就动笔写几段。热爱不是 K， 它是帮你对抗疲惫的解药。试着把等有空换成先做5分钟，不必等一个完整的不受打扰的时段。想画画就拿起画笔5分钟，想阅读就翻几页书，5分钟后想停就坦然停下。可大多数的时候，只要跨出第一步，你就愿意继续往下走。最难的从来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敢于开始。把完美主义换成完成主义，允许自己画得笨拙，允许自己唱歌跑调。热爱的意义在于做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先完成再完美，过程本身就是奖赏。把爱好写进日程表， 在日历标记专属的时刻，比如周三周五晚上是读书时间，周六上午是画画时间，写进日程里，尽量不去改动，优先级是用行动排出来的，降低行动的门槛，把想读的书放在枕边，把吉他架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把画材摊开在书桌上，不要让找东西成为开始前的障碍，周围的环境会悄悄影响你的行动力。奔波是生活的常态，但别让拖延耗尽你的热爱，想去做的事儿，现在就动身，别等来日，别等有空，去和那个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自己久别重逢。

很多时候我们内耗来源于我们对自己太过苛刻，我们习惯了用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用别人的成就来对比自己的不足，于是我们心里便住进了一个严厉的审判官，随时准备指出我们的错误和失败。破解这种状态的关中，你会遇到困难，也会怀疑自己，但这正是成为自己的必经之路。每一次克服惰性，每一次咬牙坚持，都在塑造一个更强的。顿饭都值得吃，也不是每一个局都值得去。有些饭局表面热闹，实际上就是互相寒暄，互相试探，吃完以后彼此还是陌生人，散场以后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与其把时间花在这种应酬上，不如早点回家陪陪家人，安静做自己的事情。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越来越珍惜时间，不是饭局越来越少了，而是开始知道哪些饭值得吃，哪些关系值得经营。还有一些饭局明明不想去，却因为害怕得罪人硬着头皮参加，到了现场又要不停地迎合别人，说着自己不想说的话，做着自己不愿做的事儿。这样的社交吃的不是饭，而是自己的情绪。成熟的人不会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也不会为了所谓的人脉放低自己的尊严。微信少发一点，电话少接一些，饭局少参加一些，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知道什么该回应，什么可以沉默，什么关系值得靠近，什么关系保持距离就好。人生不需要认识所有人，也不需要讨好所有人，学会拒绝以后，留下来的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

北京时间的8:50，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末，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座雁栖林，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125集之后，袁国良就把希望寄托在老天身上了，并且从方方面面的征兆来看，大幅度降温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他们这些天尽量不远离黄河，只想着等一封冻就不惜一切代价突围过河。但野山夫也看破了他的心思，不仅一刻都没有放松围剿，还总不让他们靠近黄河。好在关键时刻，杨耀先又设法送来了情报。你部应继续迂回，尽量避战。另外，为拖延时间，我已经对我小叔透露了咱俩的同学关系，并让他向冈田建议对你部恩威并加，力争劝降。敌意欲拿你大做文章，以动摇河西各部抗战决心，便采纳了我的建议，要我只追不剿，迫你绝望。故你务必积极配合，建议犹豫动摇之态示之，反反复复，以拖延时间，等待黄河封冻。从此，起义团便按照杨耀先的建议，一边在茫茫草原上兜圈圈，一边佯装接洽，并隔三差五地给杨耀先送去袁国良的亲笔回复。想我受党国恩典多年，实不愿叛国投敌，故凶言之事一时不能定夺，望与时周虑，云云。当袁国良的亲笔手书被放到冈田正男公案上的时候，他还高兴了一番。当然他并不傻，不大可能完全相信，但就长远来看，逼降袁国良的效果显然比彻底剿灭他不知要好多少倍。因为就袁国良部目前这区区100人来说，剿不剿灭对战局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能劝降他，就不啻给河西坚持抗日的人当头泼了一瓢凉水，连当代霍去病都投降了，咱还抗个屁。所以就均衡利弊而言，这个险咋都值得一冒。袁国良和杨耀先便利用了敌人这一心理，合力演起了双簧，隔几天就给他们上点眼药。但为了稳定军心，佯装接洽的事儿只被严格封锁在四位团职军官层面，但很快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情况的变化。两个日军连队突然扎在西边不动了，单派杨耀先团一路尾随，但并不发起攻击。锦绣川也隔一两天就要离队外出一次，并且大都在半夜，颇有些神秘。终于连二营长文玉高都忍不住了。一天在红柳林里潜伏休整的时候，他被转人对袁国良说，团长，这两天好像突然有些变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我把我的态度给你表明，我文玉高绝对不当二狗子。袁国良一惊，顺手用马鞭在他头上轻轻敲了一下。你竟然敢怀疑我？我会不会当二狗子，你小子心里没点数啊？这不是为了争取时间吗？杨耀先现在也是咱的人了，跟我演双簧呢，等黄河一封冻就跟着咱一块过河，明白了没？也正是文玉高的这份怀疑，让袁国良猛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内疚。一个多月了，全团弟兄们一直都跟着他在绝境中奔命，不管情况多险恶，几乎连眼睛都没有眨过一下。要知道，早在浮桥被炸掉之后，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尤其是随着部队的不断减员和给养的彻底断掉，前路就更加渺茫了。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陕北人那种与生俱来的乐天精神，可是因为形势的需要，他又不得不对他们保守这个秘密。这倒不是他不相信他们， 而是每次战斗都有人落马，落马之后究竟是自杀了还是被俘了，这就谁都不知道了。虽然从目前来看，那些有可能被俘的弟兄们还没有给他们造成任何麻烦，但不到最后，谁又敢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呢？这可是狼头旗过河的唯一机会了。所以他又强忍住这份内疚，对文玉高说，这是绝密，目前除了我们四个团职军官，就只有你知道，绝对不能再传了。机会终于来了，农历十一月初三后晌，一股强劲的西北风突然从草原深处铺天盖地地袭了过来，气温陡然下降了十多度，寒冷透骨。初五早上天突然阴了，并很快如绝尘大师预言的那样飘起了羊毛雪。临黑的时候，杨耀先突然率部迫近他们，随后竟然带着他的参谋长直接来到了他们的休整地。按他所说，经过连续两天的低温，黄河已经完全封冻，但敌人也已经有了防范，又于西边临近黄河处增加了一个伪军骑兵团。可如果再不过河，别说脚，冻都冻死了，所以就只能冒险行动。随后双方就配合行动事宜详细商讨了一番。杨耀先提议骑一团全速向西开进，务必于天亮靠近伪骑二团和日军骑兵连队的结合部，他的人马则佯装追击，与骑一团间隔五里一路尾随，等靠近敌人时再猛然加速，合力对伪骑兵团发起攻击。
1: 咋区分你团和伪二团？
0: 袁国良问。我们团统一在脖子上围系蓝色哈达，这就是为什么要等天亮才靠近敌人的原因。一则容易辨识，二则如果夜里抵近黄河的话，对岸的河防部队肯定会因为不知晓情况拼命阻击，这个误会就严重了。杨耀先的参谋长说。行动很快正式开始，按照约定时间，杨耀先离开半小时后，起义团就开拔了。听说要拼死一搏突围过河，所有人的情绪当即高涨起来，立即翻身上马，箭一般的冲进了风雪交加的暗夜。起义团在前面疾驰，杨耀先部步步紧追，一夜疾行九十余里。但是就在天刚麻亮的时候，袁国良突然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了，因为雪夜昏暗无光，又在茫茫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任何参照，竟然走偏了，直接跟日军的一个骑兵连队来了个面对面。望远镜里十多里外的狗皮膏药旗清晰可辨，好在还有一段距离，敌人尚未发现他们，但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因为此时调整方向，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再次陷入重围，并且此刻队伍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慌乱，就连景秀川都有些乱了阵脚，瞪着眼睛问道，
1: 会不会是杨耀先给咱布下的大局？只能赌一把了，
0: 袁国良说。这时紧跟在后面的杨耀先发现他们停止了前进，立即用事先商定的旗语询问究竟。
1: 加速前进，汇合，
0: 袁国良他们回复。杨耀先过来后也呆住了，愣愣地盯着袁国良。
1: 走偏了咋办？转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强行突击。
0: 杨耀先略略思索了一下，
1: 硬突是绝对不行的，日军骑兵的战斗力咱都知道。这样，我带两个营发起正面攻击，你带其他人从侧面急速突围。那我也留一半人。
0: 袁国良说完转身对景秀川说，
1: 我跟赵阳带着一大队攻击，你和马彪带二大队突围。哪有一把手断后的道理，我和马彪断后，你和赵阳撤。
0: 景秀川说完就用最高指挥官的口气下达了命令。
1: 耀先，咱两部合编组成两支攻击队， 我带一支从侧面进攻，你带另一支正面攻击。团长，你先就地隐蔽，等我们与敌接触之后，立即全速从我侧后突围。
0: 杨耀先点了点头，随即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云峰说，
1: 你带一营随原团长突围，二三营跟我阻击。团长，你也是一把手啊，我和郭团副阻击。
0: 云峰说。杨耀先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1: 有原团长就够了，以后就跟着他，我跟你说过，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0: 最后的告别时刻到了，现场气氛一下子悲壮起来。
1: 团长，感谢你当年的那泡尿，记住咱的事儿，有机会到我爸坟前走上一趟，告诉他我景秀川没给老景家丢脸。
2: 国良兄，就此别过吧，杨家将的后人是不可能当二狗子的。
0: 袁国良瞬间泪流满面，因为他很清楚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但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快速从兜里摸出蒙古族额吉送给他的那把长命锁递给杨耀先，
1: 把这拿上。
0: 杨耀先接到手里掂了掂，又抛了回来，
1: 听说你已经有儿子了，就算他敢打我，送他的。
0: 两支攻击队很快就列成了进攻队形，闪电般的朝着敌人的正面和侧面冲了过去。长长的马鬃和天蓝色的哈达旗帜一般飞扬着，马蹄翻起的残雪四散飞溅，烟雾一般朦胧。袁国良泪流满面的趴在矮缓的沙丘后面，探着头一动不动地朝他们离去的方向张望着，直到两支攻击队那坚毅的背影与初雪覆盖的旷野上慢慢缩成两条跃动着的细线的时候，才猛地站了起来，翻上马背，将马刀直直地刺向西方的天空，仰头就是一声撕天裂云般的狼嚎。犀利的尾音还未完全落地，骑一团的弟兄们就纵马跃了出去，云峰他们也很快反应过来，紧跟着狂飙起来。因为早已断了联系，所以当袁国良他们举着狼头旗突然出现在黄河东岸的时候，对岸的河防部队着实恐慌了一阵儿。
1: 骑一团袁国良，
0: 所有人都一边纵马狂飙一边大声呼喊。对岸这才明白了，一位军官模样的人立即举起望远镜，
1: 咋还有伪军呢？都自己人，快接应。
0: 只一眨眼，袁国良他们就下到了河滩上，随即一个猛子就跃了过去，
1: 快准备阻击追兵。
0: 随着那军官的一声令下，整个河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轻重机枪一齐对准了对岸。袁国良纵马跃上了西岸二级台地后面的沙梁上，猛地拨转马头，身子一纵站到马鞍上，举着望远镜呆呆地朝河对面草原深处张望着，好一会儿都一动没动。要不是蓬乱的发须在冷风的撩拨下徐徐抖动着，简直就是一尊屹立千年的雕塑。就连河防团团长跑过来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直到看到一小股日军骑兵在河对面不远处绕了一圈又立即转身离去之后，才泪流满面的像一头受伤的野狼一般咆哮道，
1: 给董长官发电，骑一团突围过河了。
0: 说完就一头栽下马鞍，倒在半尺多厚的雪地里。得到骑一团成功突围过河的消息后，董长官竟一时不敢相信，直到亲自跟袁国良通过电话之后，才终于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1: 国良，我代表集团军全体将士对你部成功突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不瞒你说，我们把追悼会都给你们开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就地休整一天，明天我亲自北上接你们回沙城。但在回到沙城之前，你部所有人不得理发洗漱，除吃饭之外一律保持现在的状态。再坚持三天，我要让整个沙城整个陕北的人 都看到你们英雄的形象。
0: 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这首歌曲的 MTV 也是频繁的播放，所以让很多人都记住了这首歌，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影视剧的画面啊。甚至我记得在小的时候，正好是在暑假的时候看到了这部剧在播出。当时也是这个王林，就是大家口中这个雪姨，非常年轻时候的一部剧作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同样带着一定的年代感，这是来自杨坤的《爱简单》。

乐。首先听到这一首歌，可以如此热烈的又直接的爱一个人，并且如此直白的表述胸臆，是不是也很令人羡慕呢？来自谭雅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整点的路况资讯。百度地图我们刷新一下，看到呢，目前北大街由西向南，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拥堵41米，缓行320米；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拥堵20米，缓行794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我们拜托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北京时间的11:03，在今天的送一朵小红花呢，我们共同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啊，是有关于一个窗口。今天的这个故事不是有关于某一个人啊，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有一个窗口，它的名字非常的特别，叫做办不成事窗口。这个窗口呢也成为了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一个绿色通道。你像以往呢，有一些部门像有一些说不清、材料理不顺、不知道该找谁的疑难杂症，在这儿呢有了专门受理、协同会商、兜底办结的出口。那这个窗口到底是怎么把事办成的呢？杭州市富阳区政务服务中心这个办不成事的反映窗口呢，有不少的求助者，他都是带着可能沉积留几十年的历史旧账来的。像是在去年的2月份，袁正全老人来到窗口求助，他反映的是1994年的一件事儿，就是当时的这个供销社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新房，但是因为当时的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其中的8户人家始终没有拿到不动产权证，一拖就是30年的时间。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呢，被这个办不成事的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那工作人员深入了解之后就发现啊，问题呢还真的蛮复杂的，因为30年前的这个消防验收资料早已经不知所踪，部分的审批文件也是残缺不全，土地性质需要从划拨转为出让，还要逐一核对住户是不是享受过房改政策。仅袁正全老人这一栋楼呢，就涉及住建、税务、国土规划等多个部门，所以你想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问题，靠单一的部门它是很难实现的，必须要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因此呢，这个富阳区审管办就启用了4室1窗的工作机制，也就是不动产登记、税务、商事登记、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4个工作室。还外加了兜底服务专窗，专门去处理这样的历史遗留，还有就是权责交叉、特殊群众无力办等3类问题。当然除了这种历史性的旧账问题，因为它时间久远比较难办，还有一些这个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如果想要找到这个难题的入口也是蛮复杂的。那这个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啊。目前呢，杭州市已经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实现了市区2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所以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来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呢，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评论区的朋友们也在讲说，办不成事窗口呢也是专啃硬骨头，破解历史旧账和新兴难题，跨部门协同兜底解难，从办一件事到治一件事，真正的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了舒心事。所以我们看到浙江在便民服务这块真的也是走在了前面啊，很多朋友也都说建议全国推广。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这种人性化的、为老百姓实实际际的去解决难题的办不成事窗口点个赞。也欢迎各位将你最近听到的、看到的、暖心的、正能量的那些故事分享给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聆听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点播分享。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

分享你听到的、看到过的那些暖心的正能量的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实时的来互动分享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继续为大家放送音乐，你们想听的歌呢也可以来实时的点播。我们要收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利比跳楼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今天我们共同回望一段历史。1937年的8月14日，中国空军奋勇迎战来犯敌机，在笕桥上空打响空战，沉重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空军节。硝烟早已散去，但先辈们不畏强敌、奋勇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伤痛，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凝聚奋进的力量。我们当常怀感恩之心，立足本职，奋发向上，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

北京时间的11:52，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今天周五又即将迎接一个周末啊，希望大家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轻松。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一朵小红花，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衣把摇动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忌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0: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9: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来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最后时间段，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主播陆毅。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再来看工业大道沿河向西的方向。工业大道由东向西，当前拥堵297米，缓行156。嘉陵路由北向南，缓行242米。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火车站路段缓行316米。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的两种参与方式啊，拨打我们的电话0912820987，还有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这一时间段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0: 们今天来说一说低精力人群一定要主动戒掉的习惯。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明明衣服洗好了偏要拖到第二天才晒，导致出门哎，上学上班的时候火急火燎，心情也变得比较暴躁。还有呢，就是网上买了不合适的衣服想要退换又觉得好麻烦，于是呢一直在那儿放着，直到超过售后的有效期变成闲置品。还有就是早想清理一些乱糟糟的电脑桌面，又觉得文件分类很费时间的，结果总是因为要用找不到的资料浪费更多的时间。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如果你有以上这几种感觉，那么注意了，可能正在处于低精力低精力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我们就像是被限制在了低电量的模式下几乎是只能正常的维持运转，很难真正的投入到工作或者是享受生活乐趣的阶段。有学者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这本书当中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什么？庶务瘫痪，就是永远无法起身去做代办列表里的小事。心理学上边这种低精力，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临床诊断，它的表现更像是一种叫做什么？叫做倦怠的心理综合症也是一种身体和心理上的能量耗竭的状态。像最早呢，怠倦一般是用来去描述那些在高压工作环境中疲惫力竭的职业人群，但是近年来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件事，怠倦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也属于这种低精力的人群。像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三件事明明衣服洗好了偏要拖到第二天才晒，网上买了不合适的衣服想要退换又觉得好麻烦，于是呢一直放在那边超过了售后的有效期。我经常干这种事。还有就是早想清理的一些乱糟糟的电脑桌面，这种事太多了。有的时候吧，你觉得是有可能去解决的事，但是就是不想去做，也不能说不想去做吧，就是懒得去做，很懒很懒啊。低精力人群就是每天我可以花时间去干一些想要干的一些事，但是这件事情干完之后好像又没有精力去干其他事儿，然后也在奔波，但是呢也一直是提不起精神的感觉。这就是低精力人群。刚才说到了心理学上的这种低精力，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临床诊断像最早心理学上把它叫做怠倦一般是用来形容那些高压工作环境中疲惫力竭的职业人群。那很多深受低精力状态困扰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好像是再怎么睡觉休息也还是会觉得身心俱疲这是因为低精力并非是单纯的体力透支，而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耗竭。心理学家马斯拉赫莱特将这个表现分为了三个维度。第一种是情绪枯竭，最核心的一个倦怠的状态，指的是什么呢？长期情绪与心理能量的一个过度透支，让人产生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注意力和记忆力这些认知能力呢也随之下降，即使休息也是很难恢复过来的。这是情绪枯竭。第二种去人格化，就是你个体对工作或者人际关系产生了冷漠、疏离甚至是敌意的态度。就比如说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感到无所谓也不想要卷入任何的这种社交互动当中。 还有一种是个人啊成就感降低，个体对自己产生否定和怀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缺乏价值感与成就感。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抵触解决那些不舒服的小事呢？那如何去克服小事拖延的心理，体验到想做什么就立刻做的爽感？如何去做？让我们分享一首歌。
1: Who the fuck is Ophelia anyway?
0: 哎，一首歌分享完毕之后，教给大家如何去做。如果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一定要来听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的如何去做。如果你也是一个低精力人群，先分享一首温柔的歌吧，郭顶《水星记》。

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完毕啊，我们来说一说。哎，低精力人群如何去摆脱掉这种低精力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去做。首先来说，大部分人的一天通常是由这些事情组成。上学工作9小时，睡觉7.5小时，吃饭2个小时，洗澡洗漱45分钟，一天24个小时，减掉以上的时间大约剩下5个小时。这5个小时看起来很充裕吧，能够好好给他看2部电影、阅读1本书，带着宠物去遛弯。但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觉得好像什么都没做一天就过完了呢？因为在这5个小时里面，我们可能有2到3个小时是需要处理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比如叠衣服、下楼买瓶酱油、线上缴纳水电费、清理排水口的头发、回复信息等等等等。这些小事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用动脑筋，但是仍然会让我们感到烦躁。因为处理不好，似乎就会给波澜不惊的生活增添令人讨厌的意外。看到乱糟糟的衣柜就会觉得很心累，没有酱油红烧排骨会没有那么的可口，那不交水电手机就会一直收到提示，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可能会让对方生气。所以在心理学者在他们研究完这种现象尤为常见，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和越来越发达的信息技术正在侵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千禧年一代的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琐事束手无策，重心完全放在工作和实现个人目标上，却不知道如何去记东西、找时间看呀。哎，还有，为什么我们会抵触去处理一些小事啊，琐碎的一些事？我们抵触处理小事的背后，其实是隐藏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和情绪冲突。首先，琐事等于高投入低回报的亏本买卖。哎，麻省理工的一位学者发现，就是当任务的心理成本超过收益的50%的时候，90%的人会选择拖延。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边，琐事它是不值。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唱好听，来自 Grace T 的颜色啊。那么感谢在这个时间段留守到我们987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嘉岭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6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柳林桥拥堵479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杜公祠路拥堵303米，二道街由南向西的方向，从顺阳南街到大斗门街缓行246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听我们的987啊。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啦。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1: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2: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3: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4: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5: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7: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我们看到延烟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当前呢是有555米的缓行。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呢，当前也有430米的缓行。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55米，缓行20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子路附近呢，当前有43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那么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4: 遇见你，
3: 真好。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一玉。那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8月14日啦，星期五。八月中旬暑气未消，但是早晚的风已经能够嗅到秋天的气息了。那在这样的季节里呢，最适合做的事就是安安静静的读一本书，在文字里遇见一些有趣的人，一些动人的故事。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这样一份关于人与书的温暖套餐。我们先读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在冯骥才先生笔下那些俗世奇人的故事里，感受人间烟火与生命传奇。然后呢，一起分享一下一个属于延安文化界的喜讯啊，来自延安市文化图书馆的案例呢，成功入选了图书馆报全民阅读推广典型案例，啊，馆长呢也是亲赴深圳做经验交流，向全国同行呢讲述革命老区的少儿阅读创新实践。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当代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在今年八月，就这个月啊，刚刚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丙午信篇》。冯骥才先生的名字呢，大家都不陌生啊。那他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旗手。而《俗世奇人》系列呢，更是他笔下最具烟火气的代表作，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迄今呢已经畅销了1000万册。那这一次呢，冯骥才先生呢又创作了22篇《俗世奇人》系列新作，包括《会吃》《金脸猴》《四虎把门》《猫姐》《虎爷》《亵渎头》等精彩作品。那还专程呢为每一篇新奇人绘制了精美人物插图，一共有20余幅。2026年的22篇新作也延续了之前一贯的写作手法，传奇风格和创作水准啊，艺术性层面更为灵动丰富。俗世奇人写的是什么呢？啊，是天津卫码头上的各色人物。那冯骥才先生呢，他用自己的话说，就是天津卫本来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简，风袭强悍。那么近百年来呢，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各种怪异人物，既在险要上层，更在

市井民间。那么这本书里头，它没有帝王将相，没有英雄豪杰，写的呢其实都是市井民间的小人物，一个会吃的人，一个养猴的人，一个守门的人，一个飞毛腿等等。他们或许名不见经传，却有着各种各样的本事，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活法。冯骥才先生用他一贯的简明快明快的这样一种笔法呢，一人一篇啊，各不相关，但是却每一篇都非常的精彩，让人呢不忍释卷。那么读俗世奇人呢，你会忍不住感叹啊，原来普通人也可以活得这么精彩。那些在历史长河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在冯骥才先生的笔下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他们有脾气，有原则，有手艺，有骄傲。他们或许不被正史记载，却在市井巷陌里活出了自己的传奇。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习惯了被算法推送，被碎片信息包围，很少能够有机会静下心来去认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俗世奇人，恰恰呢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22个短篇里遇见22个有趣的灵魂。那么在这个周末，不妨翻开这本俗世奇人丙午新篇，在冯骥才先生的文字里遇见那些藏在市井烟火里的奇人奇事儿，你会笑，会叹，会忍不住说一句，这世上还真有这么有意思的人。那为这本关于市井奇人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好妹妹乐队的《像你这样的朋友》。那这首歌呢，它的旋律呢是轻快温柔的，那歌词里唱的那些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朋友。就像俗世奇人里那些各有本事的奇人，他们或许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却在某一段文字里成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扇窗。八月的午后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啊，读这本书，生活里那些不起眼的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传奇。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今天我们共同回望一段历史。1937年的8月14日，中国空军奋勇迎战来犯敌机，在笕桥上空打响空战，沉重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空军节。硝烟早已散去，但先辈们不畏强敌、奋勇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伤痛，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凝聚奋进的力量。我们当常怀感恩之心，立足本职，奋发向上，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0: 习近平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2026年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讲话。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2: 遇见你，
3: 真好。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路由东向西，太和山路到210国道呢拥堵620米，延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延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拥堵550米，缓行102米。还有这会儿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是有560米的缓行。那北大街此刻由北向南，从靠大北向到中心街是有200米的缓行。那这会儿的南边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呢当前有17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咱们延安文化界特别提气儿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我们关注此刻的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呢，拥堵320米，缓行200米，圣地。

那就在前几天8月5号到8月8号啊，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会呢在深圳举行。那我们延安市图书馆呢受邀参加了，馆长张红呢在大会上也做了经验分享，向全国图书馆同行介绍咱们革命老区在少儿阅读推广上的做法。那么这次大会前期呢，主办方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阅读推广的案例，延安市图书馆报送的《延安娃娃让绘本更有力量》呢，在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了全国优秀案例。延安娃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延安市图书馆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原创绘本故事大赛。这个项目呢，扎根延安的红色资源，专门针对低龄儿童阅读需求，探索出了共建共享、馆社联动、书展协作的工作模式。那么经过好几年的积累呢，已经出版了5本本土原创绘本啊，那么也有效地填补了我们本地幼儿红色美育素材的空白，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阅读推广实践样本。哎，那么在这个大会交流环节的时候，有全国全国各地有16位图书馆的馆长做了发言。那么我们延安市图书馆的张红馆长呢，从项目缘起、实施路径、实践成效、未来发展这个4个方面呢，分享了延安市图书馆如何跳出传统馆舍边界，整合社会多方力量，用绘本赛事来激活少儿阅读创作活力，把红色基因呢融入孩子们的阅读实践啊。这个分享内容呢，在现场也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那么这次入选呢，是对延安市图书馆多年深耕少儿阅读推广工作的充分的肯定。那么接下来呢，延安市图书馆呢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擦亮延安娃娃的这张名片啊，继续深挖我们本土红色文化资源，不断完善少儿阅读服务体系，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贡献延安力量。从冯骥才笔下天津卫码头的22位俗世奇人，到延安市图书馆延安娃娃原创绘本里那些从娃娃抓起的红色故事，一个写市井传奇，一个呢是育阅读种子，那他们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写故事的人还是读故事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奇人。这个夏天，如果你家里还有正在长大的孩子啊，不妨呢带他去延安市图书馆翻一翻延安娃娃的原创绘本，让孩子们在故事里读懂延安，也读懂阅读的力量。

0: 李老板，看官都散了，咱收了吧。
1: 散就散了吧，戏还没唱完，停不了。
0: 人不停了，鬼神也许还在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呵，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和您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大家好，我是主播 banana。首先呢，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了解到，目前延安路从金牙路到枣园大道车流量大。今天是周五，我们的晚高峰要比以往来的早一点点。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很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公众号里关注我们，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也会由前昆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门票送给你。怎么样啊，这个去到乾坤湾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舍取风光。

有孩子的朋友们注意了啊，那没有孩子的我们就可以把这条消息略过。那么最新消息，咱们小朋友的这个开学时间已经定了，秋季学期呢从8月31号正式上课。延安市秋季学期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二年级啊，都于2026年8月30号报名，8月31号正式上课。那么高三的小朋友们就要辛苦一点了啊，得早点出发，早点报名，于8月16号就要报名，8月17号就正式上课了。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啊，咱们多多努力，多多加油。今天呢是咱们的周五，所以呢第一首歌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公路荒漠歌曲，哎，一起来听这首叫做《出现又离开》，非常适合出行的时候来听哦。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Hello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5: 6: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我们都说了，周五的晚高峰要比以往来的早一点点啊，这个话就说重了。来关注到圣地路，从太和山路到沿河东路，这个时间点这条路段的车流量是偏大的，拥堵趋势也呈加重趋势。来关注到我们的延烟路啊，每天下午这个路段车流量都会

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耐心等待。那么来关注到一条最新的消息，为进一步满足万花镇张坪村沿线居民出行乘车的需求，咱们的这个延安公交车公司啊，咱们现在就发布了一则消息。那么从8月15号开始，也就是明天，从明天开始呢，将 K2 路、K19 路教育专线、K208 的终点站由公交修理厂延伸到交通驾校汽车检修站，延伸共三个站，分别为张坪前村、张坪后村以及交通驾校汽车检测站。那剩下的这个沿线的路段以及站点还有发车时间都是不变的。尤其是这条路段有乘车需求的居民们，咱们可以进一步来关注到这条消息，明天就看一看有没有在你的门口停下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宝塔侠，辛苦了。

到节目当中啊，这个一到了夏天，很多人呢都会这个选择吃水果减肥，或者呢吃这个西红柿和黄瓜。我想说啊，你吃对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这个西红柿的爱好者，就只要西红柿做的美食是来者不拒啊，这波人真的是赚大发了。为啥呢？这个经过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表明啊，获得了一个特别意外的答案，就是每天吃点西红柿啊，仅仅6周，肝脏脂肪的这个含量就明显下降，脂肪肝也大大减轻啊。看样子这个西红柿真的得天天吃。2026年营养素的期刊上发表了一项临床研究，指出西红柿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啊。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啊，6周之后可以减轻脂肪肝。那么我会发现我周边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有脂肪肝的困惑啊，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每天吃点西红柿。这可都是有理有据的。研究人员呢将79名非肥胖这个轻中代谢的相关脂肪肝的成年人呢分成了2组，一组呢就是西红柿组，每天呢吃200克的这个生西红柿。

16:33，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的喇嘛喇嘛，我是娜娜。那么持续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的晚高峰呢，需要注意到的是嘉陵路从板房线到宝塔山路整体的车流量偏大，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碾盘沟路啊，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沿沿路呢依旧在堵车当中啊，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呢二道街的车流量也会逐渐变大。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说这个吃西红柿好，刚才也说了吃西红柿有诸多的好处，那么怎样挑选西红柿呢？首先第一，西红柿是不是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呢，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啊，就是越是成熟颜色越红，番茄红素的含量就会越高。所以呢，这个购买之后呢，咱们就是避光保存，尽快食用。因为西红柿里边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很多人想补维 C 啊，因为维 C 是怕热的嘛，大家可以选择生吃一部分。如果你想补足番茄红素啊，那咱就得炒熟吃。西红柿跟什么炒在一块都很好吃啊，包括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火锅也会吃番茄锅。因为像是这个番茄红素是加热之后才能这个分解出来的，所以呢，像是番茄红素它是一种溶脂性的物质，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和油脂一块使用是可以提高它的吸收率的。因此呢，哎，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吃西红柿炒鸡蛋呐，西红柿炖牛腩。咱们这边陕北人多爱吃炒西红柿酱呀，对不对？拌面可以吃个西红柿酱，这个吃饺子也得炒点西红柿酱。怪不得我们这边的人显特年轻呢啊，长期吃西红柿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当然了，也要适量啊，不能一天光啃西红柿。你吃50克的番茄酱或者350克的西红柿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要提醒大家啊，没有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因为我看到经常会有人拌这个绿色的西红柿，凉拌西红柿。它有那种绿色品种的西红柿啊，如果说一些没熟的西红柿咱们吃了，可能会引起腹痛、恶心和还这个呕吐的症状。有人说了，这个番茄红素它名字里有番茄，是不是我只能吃番茄？其实呢，番茄红素并非只有西红柿有，像是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都是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又健康了一点呢？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今天我们共同回望一段历史。1937年的8月14日，中国空军奋勇迎战来犯敌机，在笕桥上空打响空战，沉重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空军节。硝烟早已散去，但先辈们不畏强敌、奋勇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伤痛，而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凝聚奋进的力量。我们当常怀

来感恩之心，立足本职，奋发向上，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西红柿的好处。来关到守望他说啊，西红柿做的所有东西我都很喜欢吃。OKK 他说小番茄算吗？算的。广东的朋友他说，你知道这对经常吃西红柿的我来说，听到你的节目我有什么感受吗？我感觉自己又年轻活得有久。家军啊他说，我就是爱吃西红柿，生吃呀，鸡蛋炒柿子，糖拌柿子，有好多种吃法。哎，真的作为小朋友来说呢，这个白砂糖拌西红柿，哇，绝对是夏天的一道美味。这个好笑，他说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你知道吗？就像西红柿炒鸡蛋有很多的汤水浇在米饭上或者拌在面里，有多好吃。老猫他说家里种那种大的西红柿是我的最爱。所以呢，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把西红柿赶快吃起来吧。

OK 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一首回春丹乐队带来的《鲜花》送给各位。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能感受到自由的气息。今天是周五啊，希望各位周六周天自由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谢谢一直以来呢支持我们工作喜欢交通音乐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每个整点和半点的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都会网罗最及时、最有效、最权威的路况讯息，提供给我们的车友以及我们路面上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来看一下，今天是一个周五，周五的晚高峰时间段，我们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17:03，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延安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我们网罗到当前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在我们的沿河东路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您通往这个路段的时候，此时此刻需要花费的时间应该是在半个小时左右了，这会儿的压力呢是堵了967米啊。沿河东路当前拥堵长度967米，所以在这儿呢，您此时此刻通往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提前掌握了解一下，如果还没出门或者是已经行驶到这个路段了，不妨呢选择其他各条路段来通行，或者是错峰来通行，错峰通行啊。其他各条路段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都是畅通的，只有当前在5点整的时候，沿河东路的压力稍微大一些。好的，更多路面消息呢，我们会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突发的状况，尤其是一些路面突发的状况，请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温馨提示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我把人间转一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为我们提供有效的路况讯息，由我们的爱心企业呢支持路况奖品送给大家啊，一份回馈，也是一份爱的传递吧啊，爱都是有魔力的啊，希望这一份爱的魔力能够，这个爱的魔力什么转圈圈那首歌是吧，能够转到您那儿哈。来吧，我们争做有爱心的人。爱心企业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6张洗车券，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最后是来自于我们的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价值99元的精美的水杯啦。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呢全年跟我们的前公安景区来合作，所以大家呢来到延安，无论您是延安本地人还是我们的游客，只要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各档节目当中，都可以送给大家来自于前公安景区价值80元的门票。暑期了，而且公安景区呢也是策划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啊，所以在周末的时光，今天已经周五了，明天后天可以带着您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啊，或者邀约一些志同道合的亲朋好友去乾坤湾啊，一览一下我们的蛇曲，大美蛇曲好风光。好，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了解完了最新的路况讯息之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爆罩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内容卡妞聊的，再见。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1: 开聊。

0: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各位呢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是大声辣话话的时间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锁定 FM98.7 啊，我们的调频广播。当然在线互动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来添加之后就可以及时的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还可以呢帮忙来打探路面的通行情况啊，报路况信息。同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啊，看见延安，大家呢不光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播，还可以呢第一时间跟主播参与节目的一些互动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辣话话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知道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有官方的视频号了，叫做看见延安。虽然我们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大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做到让大家包罗万象，能够看到延安的点点滴滴，通过我们的这个窗口了解更多哎有关于延安的故事。
1: 对不起，以后不敢了，知道。
0: 比如我想说到的就是昨天由我们延安市教育局还有我们的这个宣传部主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延州阅读活动，是吧？啊，就是据我了解啊，应该是上千人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了啊，海选那叫一个如火如荼呀，很多热爱朗诵热爱语言艺术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参与进来了。那昨天在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800米演播大厅举行了这次的颁奖以及展演活动，那个现场的氛围啊，真的是啊，让你屏住呼吸，非常沉浸式的欣赏了一场有关于咱们延安的从古到今的一个故事，一个有关于延安的非常壮阔的一个故事，非常享受啊。所以从那一刻之后，我看到了我们当下延安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这些非常棒的非常厉害的孩子大人老人，他们通过这种文字和声音的魅力去热爱着自己的家乡啊，热爱着这一片黄土地，这片红色的家园。同时今年呢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啊，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朋友们啊，通过不同种的方式来接续我们的这一份力量。刚刚听到的这个听见987里面悠悠也说到了，对吧？啊，就是一些红色的基因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不是要铭记那份痛苦，而是要让我们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的一个生活。所以暑期各种的一些文娱活动啊，非常非常的热闹非凡。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光，不光啊一定不要锁到家里头，一定不能待到家里头啊，要走出去，多多的去感受来自于这片黄土地上的魅力。

0: 帅不帅，大家就说这首歌帅不帅啊。你也可以说我们的歌手非常的帅。来，时间已经来到17:15了，15分，在15分这个节点上，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带劲儿的歌曲，叫做《黄河的源头》啊，这是来自于闪闪景闪闪啊翻唱的一首歌《黄河源头》。那天呢，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就跟几个朋友在聊天啊，说闪闪现在在现场的这个魅力啊，是越来越强了。就是那种风暴式的啊，现场立刻一首歌下来之后就可以把大家点燃。所以实力派的歌手到哪里啊都不畏惧于去真唱，是吧？有的歌手呢，他可能只适合于在一些场合去表演，但是现场的这个这种唱功啊，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啊，是需要我们的这种唱功来支撑的。有时候唱现场非常的难，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咱们陕北的这些歌手里面啊，次次去唱这个真唱的啊，每场活动就都真唱的有我们的王建宁老师，张丽啊，王建宁张丽啊，还有好多啊，还有好多的歌手，比如像闪闪，他们都会就现场去来一段自己的这种非常强的啊，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唱还音根本不是他们的实力啊，根本说不，就是展示不出来他们的才华。
1: 好的
0: 啊，据说明天呢，闪闪应该是在咱们的全民运动中心这儿有一次演出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刚好是周六，也不妨过去到全民运动中心那儿感受一下他现场的魅力。
1: 装个明白，是个还是女孩，好好配合我的节拍，
0: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半糖主义啊。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就有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吧，提出来过啊，概念提出来过，半糖主义。但是这个半糖主义，当下好像比较适合于成年人的一个顶级的社交友谊当中。
1: 我有一帮狐朋狗友，都很羡慕我。
0: 就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说，他每天晚上啊，就是在归于静下心来，慢慢的开始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啊，那一段沉寂的过程当中，平静当中透着一丝无聊，然后百无聊来的那一天啊，就感觉是不是应该打开某个软件

看一看什么了。于是乎，哎，就打开咱们的社交软件，看到满屏的好友啊，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诉说衷肠啊，然后不由得就去沉思，真正的友谊是必须靠频繁的见面，每天的点赞和频繁的聊天来维系吗？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是这样吗？就是真正的友谊是每天都要这样吗？必须得见个面，必须得点赞，必须得聊天才能够维持住吗？我觉得不，我觉得不完全是啊，最起码有一种友谊叫不发消息但彼此心照不宣啊，它就像是一杯半糖的奶茶，哎，虽然不腻但是却有回甘嘛。我那天发了一条动态啊，说呀，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好好干什么，好好回望我们的过往，是吧，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只要朝前看啊，一切就有回甘。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半糖主义，成人啊，成年人的社交友谊顶级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个样子？在彼此的世界里面去潜水，当然这个潜水肯定是要用引号的，在人生的关键的时刻呢，我们立刻就浮出来了，浮出水面。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各奔东西，在自己的道路上面也是去独行的啊，不联系不代表不想念，我们把思念换成免打扰模式。网络上面呢，看到有趣的东西直接就丢过去了啊，不需要问在吗，哎，也不必秒回。对方呢，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后才回，但回的是那一条链接的感受，甚至是已读不回，所以你们之间没有必要回的这种压力，也不会觉得疏远。但是他总会在你的人生的重要时刻，突然的就给他冒出来了，让你明白我在，有这样的关系吗？可以去对照一下，好好的思索一下。因为我们都在各自要爬的这个山，要过的河，啊，但只要回头，那个渡口总有一盏灯是为我们而亮的，啊，不是我们一样，而是我懂你的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三观的契合，灵魂的同频，不是单纯的在一起聊八卦吐槽他人，而是哪怕一年见一次，聊的最近读的书呀，啊，对我的这种剖析啊，自我的剖析啊，对未来的一个规划。所以在彼此面前，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社会面具，灵魂在相互的吸引，相互的温暖，互相给予力量。因为有你，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啊！看见你在闪闪发光，就有了继续跑的勇气。很多人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的微妙啊，非常的弱联系、弱链接啊。但是怎么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当然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建立私密的这种树洞，分享真实的一些情绪嘛，啊，创造一些仪式感，哪怕再忙一年也要有一次彻夜长谈，或者是深度的去旅行。比如说我觉得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些同频的朋友，或者是有这种非常真实的朋友的存在啊，大家不知道，就前几年我们的这个广告去被外公司去承包嘛，承包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左翼左老师啊，是吧，大家都知道他呢，就是最后就成为了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一员了啊。就在这个承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处成了好朋友了。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他的第二本诗集一出来的时候，就立刻想到的是交通音乐广播的每一位朋友。所以昨天前天他联系我了，说晶晶啊，我的第二本诗集已经出来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送你一本，送大家一本。我一听太好了，这么多年他依旧能够记得我们，不需要碎碎念，但是在重要的时刻，在他觉得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刻的时候，他想起来的是我们这些人。哎呀，很温暖，很温暖啊。因为那本书我是昨天拿到手的，我还没有去细细的品读，因为我知道左翼姐姐她写的这些诗歌都非常的细腻啊，小女人的情感非常非常的浪漫啊。随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比如说抑郁的这个节目里面。

0: 做文化的，可以跟大家喜欢文学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去好好的去鉴赏，去品读一番。
1: 这是我们是一家人。
0: 再来聊回我们如何维护这一种弱联系啊，强链接，就是允许阶段性的疏离，给予绝对的信任。就在某一段的关系当中，你给予他最强的这种信任，最绝对的信任，哪怕是阶段性的一段远离都没有关系。那另外就是要做那个先伸手的人，主动并不是示弱，真正的朋友之间谁先说话都是一样的。你不要觉得哎，这段时间他没有理我，哎，我就等着他理我啊！你为什么不先理我，为什么非要让我主动，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真正的朋友是没有说谁先说话啊，谁就输了，不是这样的。成年人的世界兵荒马乱，我们不需要太多点赞之交，只需要几个能够接住你所有的疲惫和疯狂的同频人。我们是分散银河两端的星星，虽然隔着光年，却共享着同一片宇宙的磁场。唉，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村上春树说过这样的话，人生而孤独，但能遇见理解是最大的馈赠。哇，你细品一下这句话，人生而孤独，但能遇见理解是最大的馈赠。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希望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半糖主义啊，成年人的顶级的友情都是半糖主义，不要太甜啊，不要太甜啊，太甜了会腻啊，但是却有。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好嘞，刚刚去过了一小段的广告，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漫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然后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直播啊，欢迎大家留守和关注。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啊，叫做看见延安。其实在进广告之前呢，我就特别思索这个预制这个词儿，就是预制娃这个词儿，刚刚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什么叫预制娃，就是提前预习功课的一群娃。在暑期啊，寒暑期提前预制的一些娃，因为基本上升学都是在后半年，所以在这些预制娃比较突出表现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假期，在暑假啊，预制娃们特别的忙。寒假还好一些，寒假基本上就是写作业啊，写寒假作业。但是在暑期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后半年他就升学了嘛，有小升初的，对吧？啊，有初中升高中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一些。就于是乎，今年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做预制娃。为什么预制娃这个词儿吵翻天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可以进行一场辩论，到底要不要预制，到底要不要预习，给孩子们这个提前去学一些就是新的这种课程啊。学生当然就觉得就是我太苦了，是吧？我刚没有那个什么，我还没出去玩呢，就让我天天开始学习，对吧？家长呢觉得是哎，他们都觉得这样啊挺好的，是吧？啊，然后孩子们提前掌握一些知识之后，在开学之后就开始回锅一下，他学起来就比较轻松简单一些了。可能老师也是这样的一些想法。老师觉得就是说，哎，作为一名老师，我不希望学生提前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因为好多学生提前学了就以为自己都掌握了，其实不然，自学或者是到外面的一些机构跟着老师课堂上面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三方的观点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形成了一些教育的这种焦虑。家长方面他们觉得这事儿呢，他觉得学校的这个责任应该大一些，每年的这种寒暑假语数英老师呢都会要求提前预习一下下学期的什么几个单元什么的，是吧？全班家长呢自行去打印什么，对吧？然后几十页的这个预习题要做完啊，返校的时候呢交给老师。这样的话呢，老师呢就觉得孩子们都提前预习了一些课程了。但是作为旁观者来说，预习不是把知识学透了，是稍微的自学一下啊，把不明白的地方呢留在课堂上面，其余的时间留给阅读、运动和兴趣拓展，是吧？我觉得这个你旁观者清嘛，当局者迷，旁观者就清了。所以预习作为学习链接当中的一个环节，与听课、复习、练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与假期预习本身并无问题，关键是在于度的一个掌握。所以让预习有度，这才是最关键的啊。对于理解新知识能力比较弱的学生，提前预习能有效地减轻后续的一些学习的这种负担，是吧？对于理解新知识能力较强的学生，就不必刻意地提前去预习了啊，能够留给课堂上面更多的新鲜感和探索感，这不好吗？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最后的这个观点就是，在这场关于预习的争议当中，不是学不学，而是怎么学，学到什么样的程度的问题啊。适度的了解新知识，梳理基础本身没有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孩子当成标准化半成品，追求假期把下学期课程全部加工完毕的预制思维。

知识是可以提前翻看，但是思考、好奇、提问的能力是无法提前预制的。所以我们的教育不是流水线，学习不是预制菜啊，学校呢不是微波炉，成长也没有系统的一些加工配方。所以有的孩子适合清浅的去铺垫，有的孩子呢就需要留白去蓄力，不必拿别人的这种硬套我们自家的孩子。假期的意义啊，不要只追求进度，阅读、运动、发呆、劳动、体验校园生活之外的一些点点滴滴，这些看似和学习无关的经历同样在为孩子蓄力。所以成长没有标准的一个答案，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自己的一个节奏啊，比短暂的开局领先是更加重要的，大家觉得呢？

好吧，刚刚说到了在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想听到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我的家乡美如画》，来自于井闪闪。

0: 哇，又是一首推介家乡的歌曲，我们一定要支持啊，多多的聆听，多多的转发啊！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今天的大声浪话话就到这儿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行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0-80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15米，缓行125米；长青路由西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458米，缓行136米；圣地路东向西从西沟大桥到银河东路拥堵1.16公里，缓行64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53米，缓行182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延安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47米，缓行541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22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泉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双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987会客厅。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3: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4: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3: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4: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安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延安今晚到明天呢，多云间晴天，北部和南部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呢，局地伴有短时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18度到27度，南风二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明后两天呢又是周末了，大家有出行计划的，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好天气情况了。天气最近还是很热啊，那么也到了咱们的这个伏天了，虽然已经立秋了啊，但是很多人的这个食欲还是不太好。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的小尝试啊。有朋友呢很喜欢用这个水果去代餐，甚至呢会拿这个半个西瓜，哎，或者还有一些别的水果啊当晚餐，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实际上啊，这种吃法其实还是偏寒凉，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半个西瓜的总糖分极高，大量摄入单一果糖、蛋白质必须的这个脂肪酸会完全缺失，身体呢缺少营养供给，这种吃法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胃啊，滋生内湿，很容易引起这个腹胀啊、起夜啊、晨起、浑身发沉啊。所以呢，在夏天一顿合格的晚餐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主食，加一份优质的蛋白质以及足量的食蔬，吃到7-8分饱就 OK 了。清淡蒸煮，睡前3小时不要进食，杜绝夜宵，重油晚餐。很多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吃夜宵，晚上来一顿烧烤、火锅、小啤酒啊。其实呢，你会发现吃完喝完之后呢，你躺下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总感觉这个胃里特别的顶。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夏天吃水果啊，也得记着几条健康的原则。第一呢，控制我们的总量，避免拿水果代餐。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呢还是建议大家在200到350克，你可以分两次食用啊，严禁用这个西瓜、甜瓜代替正餐。还有呢，这个食用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不要就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空腹吃大量的水果，以免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引起胃痛啊、反酸啊，包括还有一些食欲下降的一些症状啊。睡前1个小时也不要吃水果，因为这个时候呢糖分代谢特别的慢，可能会引起第二天早上你的这个面部水肿、夜尿增多。水果呢优先放在这个两餐之间，正餐后1到2小时作为加餐，以减轻我们肠胃消化的负担。还有呢，也不建议吃冰镇或者是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切开的西瓜、哈密瓜很容易滋生细菌啊。应注意常温存放，也不要超过2小时，冷藏不超过12个小时。再一个呢，就是避开这个高糖陷阱啊，需要注意体重的人群以及这糖尿病患者啊，荔枝啊、芒果、龙眼等水果的果糖含量非常高，过量的果糖呢会在我们肝脏合成脂肪，血糖异常人群呢优选升糖指数低的这个水果，比如说桃子、柚子、草莓、樱桃等。西瓜呢也是需要控制单次的一个食用量啊，尽量的去少吃荔枝、龙眼、榴莲等高热量的热带水果。两餐之间呢，哎，可吃少量水果，也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再一个呢，也不要用喝果汁代替吃水果啊，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尽量给它分开去单独食用。包括呢现在有很多的烧烤店啊，去给大家上了一些就是水果烧烤，类似于就是烤菠萝、哎烤榴莲之类，其实它的热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啊，就是大家我觉得偶尔尝一下是 OK 的，也不要去经常吃啊，对我们的身体可能这个含糖量高啊还是会觉得有一些负担的。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就特别想要去进行这个健康体重的管理，包括呢哎咱们国家呢也是喊着大家去减肥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开始关注这个减脂啊增肌的一个话题啊。你像现在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还有呢很多的专家们都去开展这个健康大家谈，甚至呢国家健康科普专家系列的一些直播活动啊，都会为大家去进行一些专业的解答。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就是树立好信心的准备用运动去增肌啊，那么我们就
得先了解它的一些基础常识。你比如说呢，我们肌肉呢就是咱们身体自带的硬铠甲，也是我们人体的动力源泉，不仅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还能够提升身体的代谢，帮助我们延缓衰老。你像肌肉量很足的人，他的基础的代谢率会更高，不仅不容易发胖，站姿坐姿也挺蛮好看。我们经常说，哎，为什么有些人一看就非常的有气质呢？就是因为他从这个体态上，他的肌肉的一个均衡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增肌运动呢，他最推荐的还是这个力量训练，也叫抗阻训练。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肌肉憋着劲儿，对抗外来阻力，收缩发力。举哑铃、撸铁、拉弹力带都属于抗阻训练，靠自身的体重做俯卧撑、深蹲也是抗阻训练。你想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规律的力量训练只会让我们的身材更加紧致，线条更加好看，整个人呢更有精气神儿。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进行力量训练，肌肉啊也没有那么容易过度增长的。还有朋友们问到了儿童、中年人、老年人在通过运动增肌时分别需要注意什么。首先呢，我觉得儿童青少年的重点是促进生长发育，我们得打好基础，每天呢至少运动60分钟，多做一些能提高耐力的运动，比如说游泳、跳绳、打球或者是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自重训练，不要急着练大肌肉啊。那么成年人呢，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两次的力量训练，男性呢可以做这个推举杠铃、负重深蹲，女性呢可以做哑铃推举等，每个动作呢8到12次，做3组。一些久坐的上班族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啊，核心松弛，重点就是锻炼这个腰腹核心，可以做俯卧撑、卷腹、平板支撑。此外呢，举哑铃引体向上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肩背力量，负重深蹲呢可以锻炼腿部的力量，每周3次啊，每次5到8组就 OK 了。那么老年人的重点是预防肌肉减少和摔倒，可以做小负荷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下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同时呢做健步走、太极拳、八段锦等平衡训练。运动前呢也最好咨询医生，找到自己身体适合的运动强度啊。那么马上也临近周末了，我觉得周末的集中运动啊也是更有效果的。研究发现啊，我们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所以呢，平时忙没时间运动的人不要担心，周末集中训练呢也能够让你受益。碎片化的运动呢也是有益于健康的，我们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去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啊，只要长期的坚持，同样的能显著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啊。你像很多运动员们，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比较少，就是因为他们的心肺功能特别的好。所以呢，碎片化的运动呢，我们还能打破这个久坐的状态，减少久坐带来的各种健康风险啊。运动的关键就是得动起来啊，你千万不要就是天天光说不练的，哪怕是每天多走几步路，多爬几层楼，都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去存款。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五啊，那么大家呢也迫不及待的期待我们的周末时光了。稍后时间呢，想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的听友点播到的邓紫棋演唱的句号。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

0: 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Oh boy。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Luby。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金延安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圣地路来看到王家坪路段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环路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嘉定隧道下行的方向环行779米，东大街由东向西环行142米，路段火车站由南向北拥堵208米，环行144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

今天是周五，所以说我们的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提醒各位。那当然了，今天晚间呢也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特别好听的歌曲，来分享到全新一周的说唱榜单。在这份榜单当中，除了有最近比较火热的王一台和艾热的这首周旋，以及 Kaper 和周震南合作的镜中人，也这是直接拉到了排行榜第一的位置。而蛋壳和 Visited 的 Gentleman 下行一位啊，以及万妮达的For Single My 歌姓贺啊，满哥姓贺，以及小 Cap 小 Rapper 啊，来自于Rapper 啊 Raptor 这首歌曲。最近上新的歌曲还蛮多的，尤其说唱榜单。说今天进入到我们的33周说唱榜，来分享第一首歌《镜中人》。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5。
1: 这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那也是一首合唱歌，来自韩庚和Tenny 戴佩妮的合唱，这首歌叫做 I'm Sorry， 来自音浪引擎发行，本周排在第五位，在榜三周，上周第九位，完整的听一下。

0: number three.
1: Yeah.来了，进入到本周的前三位的歌曲公布的时间，现在是晚上的8: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正在揭晓周榜。然后这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小派派伟俊的歌，叫做 Bad Idea。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

0: 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邢安，您将听到邢安打好养殖特色牌，走好乡村振兴路。
0: 中共延安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举行，听取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顶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延安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 第三届百年名校杯足球精英交流赛赛事在志丹开赛。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各地打好特色牌，巧念致富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3: 走进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黄粉虫养殖基地，养殖员梁东宝正将胡萝卜拌碎搅入发酵麦麸，为黄粉虫准备营养大餐。
4: 黄粉虫预期了要降到30钱一次，它屋里的生个烂菜叶子、烂瓜果，它都吃，三个去催茬子，见效也比较快。
3: 黄粉虫俗称面包虫，别看它个头小，浑身都是宝，富含蛋白质、矿物质和17种氨基酸，既可做优质动物饲料，又能应用于医疗等领域。就连虫粪也是天然生物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2025年，韩庄村筹种这一特色产业，有效利用闲置场地建起标准化养殖场，同时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加合作社经营模式，构建起养殖、加工、综合利用的产业闭环，逐步形成核心村带动、周边村辐射的集群发展格局。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党支部书记曹福海：
5: 虽然小产业，但是黄粉虫全身都是宝，它属于高蛋白东西，用途很广，而且市场价格特别好。下一步啊，我们准备把这个黄粉虫推广周边群众，增加群众收入。
3: 特色养殖也为子长市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道路。在南沟岔镇宋家坪村蚕桑基地，子长市蚕桑开发中心技术员正为养殖人员讲解桑叶采摘保鲜、蚕室消毒通风等关键技术。今年基地首批1500张蚕种全部实现小蚕共育，已产检67.5吨。蚕桑产业凭借投资小、见效快、风险低的短平快优势，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支柱。子长市南沟岔镇宋家坪村养蚕户黄海玲：
6: 政策确实是好吃，上面给我提供的小餐工资大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25集之后，袁国良就把希望寄托在老天身上了，并且从方方面面的征兆来看，大幅度降温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他们这些天尽量不远离黄河，只想着等一封冻就不惜一切代价突围过河。但野山夫也看破了他的心思，不仅一刻都没有放松围剿，还总不让他们靠近黄河。好在关键时刻，杨耀先又设法送来了情报。你部应继续迂回，尽量避战。另外，为拖延时间，我已经对我小叔透露了咱俩的同学关系，并让他向冈田建议对你部恩威并加，力争劝降。敌意欲拿你大做文章，以动摇河西各部抗战决心，便采纳了我的建议，要我只追不剿，迫你绝望。故你务必积极配合，建议犹豫动摇之态示之，反反复复，以拖延时间，等待黄河封冻。从此，起义团便按照杨耀先的建议，一边在茫茫草原上兜圈圈，一边佯装接洽，并隔三差五地给杨耀先送去袁国良的亲笔回复。想我受党国恩典多年，实不愿叛国投敌，故凶言之事一时不能定夺，望与时周虑，云云。当袁国良的亲笔手书被放到冈田正男公案上的时候，他还高兴了一番。当然他并不傻，不大可能完全相信，但就长远来看，逼降袁国良的效果显然比彻底剿灭他不知要好多少倍。因为就袁国良部目前这区区100人来说，剿不剿灭对战局根本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能劝降他，就不是给河西坚持抗日的人当头泼了一瓢凉水，连当代霍去病都投降了，咱还抗个屁。所以就均衡利弊而言，这个险咋都值得一冒。袁国良和杨耀先便利用了敌人这一心理，合力演起了双簧，隔几天就给他们上点眼药。但为了稳定军心，佯装接洽的事儿只被严格封锁在四位团职军官层面，但很快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情况的变化。两个日军连队突然插在西边不动了，单派杨耀先团一路尾随，但并不发起攻击。锦绣川也隔一两天就要离队外出一次，并且大都在半夜，颇有些神秘。终于连二营长文玉高都忍不住了。一天在红柳林里潜伏休整的时候，他被转人对袁国良说，
1: 团长，这两天好像突然有些变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我把我的态度给你表明，我文玉高绝对不当二狗子。
0: 袁国良一惊，顺手用马鞭在他头上轻轻敲了一下。
1: 你竟然

0: 敢怀疑我？我会不会当二狗子？你小子心里没点数啊？这不是为了争取时间吗？杨耀先现在也是咱的人了，跟我眼双黄呢。等黄河一封冻，就跟着咱一块过河，明白了没？
1: 也正是文玉高的这份怀疑，让袁国良猛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内疚。一个多月了，全团弟兄们一直都跟着他在绝境中奔命，不管情况多险恶，几乎连眼睛都没有眨过一下。要知道，早在浮桥被炸掉之后，所有人都已经明白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尤其是随着部队的不断减员和给养的彻底断掉，前路就更加渺茫了。尽管如此，所有人都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陕北人那种与生俱来的乐天精神。可是因为形势的需要，他又不得不对他们保守这个秘密。这倒不是他不相信他们，而是每次战斗都有人落马，落马之后究竟是自杀了还是被俘了，这就谁都不知道了。虽然从目前来看，那些有可能被俘的弟兄们还没有给他们造成任何麻烦，但不到最后，谁又敢保证绝对不出问题呢？这可是狼头旗过河的唯一机会了。所以他又强忍住这份内疚，对文玉高说，
0: 这是绝密，目前除了我们四个团职军官，就只有你知道，绝对不能再传了。
1: 机会终于来了。农历十一月初三后晌，一股强劲的西北风突然从草原深处铺天盖地地袭了过来，气温陡然下降了十多度，寒冷透骨。初五早上，天突然阴了，并很快如绝尘大师预言的那样飘起了羊毛雪。林黑的
0: 转向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强行突击。
1: 杨耀先略略思索了一下，
0: 硬突是绝对不行的，日军骑兵的战斗力咱都知道。这样，我带两个营发起正面攻击，你带其他人从侧面急速突围。那我也留一半人。
1: 袁国良说完，转身对锦绣川说，
0: 我跟赵阳带着一大队攻击，你和马彪带二大队突围。哪有一把手断后的道理，我和马彪断后，你和赵阳撤。
1: 锦绣川说完，就用最高指挥官的口气下达了命令。
0: 耀先，咱两部合编组成两支攻击队，我带一支从侧面进攻，你带另一支正面攻击。团长，你先就地隐蔽，等我们与敌接触之后，立即全速从我侧后突围。
1: 杨耀先点了点头，随即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云峰说，
0: 你带一营随袁团长突围，二三营跟我阻击。团长，你也是一把手啊，我和郭团副阻击。
1: 云峰说。杨耀先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0: 有袁团长就够了，以后就跟着他，我跟你说过，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1: 最后的告别时刻到了，现场气氛一下子悲壮起来。
0: 团长，感谢你当年的那泡尿，记住咱的事儿，有机会到我爸坟前走上一趟，告诉他我锦绣川没给老锦家丢脸。
2: 国良兄，就此别过吧，杨家将的后人是不可能当二狗子的。
1: 袁国良瞬间泪流满面，因为他很清楚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但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快速从兜里摸出蒙古族额吉送给他的那把长命锁，递给杨耀先，
0: 把这拿上。
1: 杨耀先接到手里掂了掂，又抛了回来，
0: 听说你已经有儿子了，就算他敢打我，送他的。
1: 两支攻击队很快就列成了进攻队形，闪电般的朝着敌人的正面和侧面冲了过去。长长的马鬃和天蓝色的哈达旗帜一般飞扬着，马蹄翻起的残雪四散飞溅，烟雾一般朦胧。袁国良泪流满面的趴在矮缓的沙丘后面，探着头一动不动的朝他们离去的方向张望着，直到两支攻击队那

0: 坚毅的背影与初雪覆盖的旷野上慢慢缩成两条跃动着的细线的时候，才猛地站了起来，翻上马背，将马刀直直地刺向西方的天空，仰头就是一声撕天裂云般的狼嚎。犀利的尾音还未完全落地，骑一团的弟兄们就纵马跃了出去，云峰他们也很快反应过来，紧跟着狂飙起来。因为早已断了联系，所以当袁国良他们举着狼头旗突然出现在黄河东岸的时候，对岸的河防部队着实恐慌了一阵儿。
1: 骑一团，袁国良！
0: 所有人都一边纵马狂飙，一边大声呼喊。对岸这才明白了，一位军官模样的人立即举起望远镜，
1: 咋还有伪军呢？都自己人，快接应！
0: 只一眨眼，袁国良他们就下到了河滩上，随即一个猛子就跃了过去。
1: 快，准备阻击追兵！
0: 随着那军官的一声令下，整个河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轻重机枪一起对准了对岸。袁国良纵马跃上了西岸二级台地后面的沙梁上，猛地拨转马头，身子一纵，站到马鞍上，举着望远镜呆呆地朝河对面草原深处张望着，好一会儿都一动没动。要不是蓬乱的发须在冷风的撩拨下徐徐抖动着，简直就是一尊屹立千年的雕塑。就连河防团团长跑过来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直到看到一小股日军骑兵在河对面不远处绕了一圈又立即转身离去之后，才泪流满面的像一头受伤的野狼一般咆哮道，
1: 给董长官发电，骑一团突围过河了。
0: 说完就一头栽下马鞍，倒在半尺多厚的雪地里。得到骑一团成功突围过河的消息后，董长官竟一时不敢相信，直到亲自跟袁国良通过电话之后，才终于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1: 国良，我代表集团军全体将士对你部成功突围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不瞒你说，我们把追悼会都给你们开了。现在，我命令你们就地休整一天，明天我亲自北上接你们回沙城。但在回到沙城之前，你部所有人不得理发洗漱，除吃饭之外一律保持现在的状态。再坚持三天，我要让整个沙城、整个陕北的人都看到你们英雄的形象。
0: 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欧豪的夏夜小院，是来自电视剧北上当中的 OST。 晚上的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14号星期五，这是来自 Waves 斯威特旅行企划。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

10:42，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2021年的时候年底他发行的《无视》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作词是他和魏如云共同填词完成。这首歌叫做《等你想起我》。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十分的感谢繁花这部电视剧，不单单是我已经刷了好多好多遍，我非常喜欢整个的调性风格，同时呢还是因为这部剧它会让你发现很多曾经的宝藏歌曲，这些歌曲说实话确实不在我当初听歌的歌单当中，可能是因为年龄时间或者是听歌的习惯风格，那其中就包括你现在听到这首执迷不悔，在剧集之后发现说哇太好听了，然后无论是碰上配上各种画面啊，然后影视剧当中的镜头啊，或者说你就单单把它拿出来听，你都会觉得那么的恰到好处。执迷不悔，王菲，这是来自金玟岐的陪伴。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我是景伟。对我来说，出去运动是需要勇气的，但是骑行例外。骑自行车真的是太快乐了，速度一起来，风就会变得凉爽。骑行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奇妙的机械韵律感，脚踏板转圈的速度、呼吸的频率，还有风景后移的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的经历有关。在2002年的夏天，乐队结束演出之后，彭坦骑着单车穿越在森林、海湾和云朵之间，以黎明的山谷、炙热的城市，还有金黄的田野、雪花漫天来说季节更迭和时间的流逝，特别的有流动感。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和心情全部都放在歌里了。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骑行的路上听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70多个包菜试叶品种，种植户刘浪浪正忙着查看新品种长势。
1: 采出来好多款好的品种，提供给咱们当地沿岸的这个老百姓来下场种植。连试叶这些品种，在我卖的是西红柿，收入可能就是十几万。
0: 在距离赵家岸村设施蔬菜试叶基地不远处的万庄村，160亩山地苹果园里套种的西瓜也喜获丰收。村民侯延芳家的8亩果园全部采用果瓜套种模式，种植的西瓜口感好，市场销路广。
2: 3000里卖3万左右，几个月就能建立，我也是好有钱。
0: 宝塔区河庄坪镇万庄村党支部书记古延龙：
3: 这片园子是我们24年秋底下配的。我们25年全部把这家山160亩的幼园全部栽上了。下一步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来宣传我们万庄的农副产品，让我们万庄村民在乡村的道路不会掉队。
0: 新品种带来新效益，新模式打开新销路。我市设施农业景丁文产保工与提质增效，在基地建设、品种改良和智慧管护上全面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建成设施基地405亩，高标准陆地蔬菜基地6520亩，改造老旧设施860亩，全市设施农业达到32.7万亩。新建或盘活集约化育苗基地4个，新增年育苗能力1000万株，5个智慧设施农业基地，5个农旅融合示范基地，5个高品质设施瓜菜生产基地正在加快建设。上半年，全市瓜菜播种面积32.73万亩，产量86.32万吨，同比增长4.5%。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蔬菜科科长乔红喜：
4: 下一步了。重点做好秋茶、白菜、萝卜、橄榄等蔬菜的播种、定植，以及秋冬茶设施蔬菜的育苗以及田间管理等的指导，同时呢，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为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和农民增收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设施农业稳中有进，畜牧业发展也势头强劲。在安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全自动水泄料泄正有序运转，规范化的养殖带来了稳定的销售额。安塞丛林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振南：
5: 我们儿个现实出来了是6万彩带鸡，鸡蛋的质量也受到市场的好评，总体今年前半年出收入大概也给够个100来万吧。
0: 在子城市，肉牛特色养殖也趟出了一条致富新路，依托政策扶持与技术赋能，当地肉牛产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构建起了从养殖、屠宰、加工到门店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子城红星农批冷链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勇：
6: 如今养殖流程规范，产销稳定，收益一年比一年好，真心靠着养牛闯出了一条稳定增收的好路子。我们公司还有自己的肉牛分割加工厂，在县城有自己的营销店，真正的做到了从养殖到餐桌的销路。
0: 子城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徐艳霞：
7: 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扶持，狠抓两种培育推广，全面

0: 普及规模化、标准化、智慧化养殖模式，同时持续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做大做强本土肉牛品牌，推动全市肉牛产业提质增量、提档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我市生猪出栏39.36万头，同比增长14.8%，位列全省第二；羊出栏27.03万只，同比增长20%，位列全省第一；牛出栏1.6万头，家禽出栏69.2万只，全市肉类产量4.1万吨，同比增长14.2%；畜牧业产值达到了16.12亿元，增速4.9%。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下一步，我市将继续锚定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与服务保障，在做大做强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上下功夫，以农牧业的提质增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更加结实的产业根基。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红色革命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王海鹏先后来到水草湾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和清凉山新闻出版部门旧址等地，实地查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以建设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抓手，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确保各类革命旧址的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要系统化推进各级文物研究、宣传展示，数字化推进展陈和活化利用，真正把文物旧址承载的光荣革命历史讲述好、传播好，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要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延安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砥砺新时代延安作风，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随后，王海鹏来到安塞区文化文物馆、民间艺术培训中心和延安市曲艺馆，调研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文艺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和陕北说书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高质量建设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非遗文化系统性数字化保护传承，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要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塑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滋养心灵，进一步提升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文化素养和道德风尚。要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艺精品创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本周五，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相关篇目，研究贯彻落实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和信访三个专项攻坚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化理论武装、抓实问题整改、健全成效机制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

0: 成效化，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办好民生实践实事，落实落细常态化防反贫帮扶措施，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火。要笃行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指挥棒红绿灯，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深入推进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会要求要深刻把握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指示，将加快1园4区建设行动方案作为贯彻省委区域发展战略、实施15规划的重要抓手和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系统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精细谋划实施1批重大项目，加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高地，建设生态强势、苹果产业强势、工业强势、文化强势，要围绕责任为一完成实现工作标准3要素，细化分解任务，聚焦经济稳增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持续攻坚，精准破解堵点难点，切实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工作质效，以国营作风推动市委全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0: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站稳人民立场，下功夫研究吃透信访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持续提升化解质量和效率。要认真履职尽责，坚持以耐心、贴心、暖心对待群众来信来访，按照依法加办法的思路，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和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事情双解。要加大督查督办力度，逐环节压实责任，对明确的化解措施一抓到底，推动信访3个专项攻坚取得新成效。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我市各地紧盯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位，通过人防加技防，织密防汛安全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宝塔区沟壑地貌集中，部分村居房屋紧邻边坡山体，强降雨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灾害。入汛以来，基层干部与村级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边坡巡查监测，持续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有效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村村民张生梅：
4: 工作人员经常也来了巡查了，我们作为住户，一到下雨天每天晚上也不敢睡觉，到处也一直巡查着了，也为自己的安全操心着了。
3: 基层群众避险意识的提升离不开一线吹哨人的日夜坚守，村级监测员扎根隐患点位，将巡查监测、预警宣传、隐患上报落到最小防控单元。监测员王院生每天都会定期查看边坡裂缝、主体渗水、排水渠通畅情况。
5: 一旦发现异常变化，立刻向上级部门上报，同时挨家挨户提醒周边住户，强降雨天气我们会增强巡查次数，主动告知村民避险路线，配合做好人员转移劝导工作，守好基层防汛的第一道关口。
3: 在群防群控的同时，专业技术力量也下沉一线，以专业化动态监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宝塔分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冯景和：
6: 我们借助自动化监测设备和人工实地踏勘，精准掌握山体动态变化，第一时间捕捉裂缝扩张、土体渗水、边坡松动等风险。

0: 征兆，全力把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1: 防汛关键期，宝塔区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累计排查隐患点位290多次，开展避险应急演练468次，全方位消除汛期安全隐患。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宝塔分局宝塔区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高增雄：
2: 宝塔区将进一步夯实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举措，严谨严实各级监测巡查责任，广泛开展防灾避灾宣传教育，聚焦重点区域加密隐患排查，对发现问题实行台账管理，闭环整改，极端天气下严格执行群众刚性转移，落实应转尽转要求，持续抓好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保障信息报送畅通，不断强化一线人员业务培训，补齐技术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坚决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
1: 延安市内涝防治中心也深入一线，摸排隐患、核验设备、清点物资，巡查中发现二庄科排洪渠淤积严重，工作人员现场梳理清淤方案，避免降雨时设施堵塞引发内涝。延安市内涝防治中心业务管理科科长张勇：
3: 今年重新修订城区内涝抢险应急预案，汇聚重点片区、低洼区域，撤离调度架构图，进一步规范险情处置和群众撤离流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持续抓好值班值守、隐患整改、设施维护，全力守护城区安全度汛。
1: 入汛以来，黄陵县采取无人机航拍加定点人工排查立体巡查模式，对深山陡坡、沟道两侧山体开展高空巡检，精准排查隐蔽裂缝与松动土体，专业技术人员同步核查边坡稳定性，详实记录山体动态变化，同时深入村组，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隐患知识、避险注意事项及撤离路线，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黄陵县店头镇鲁四村监测员高峰：
4: 我们监测员平常入户宣传避灾防治工作，提高群众自救意识，接到降雨预警后立即组织群众撤离安置工作，做到两卡一预案，一表两清单。
1: 黄陵县地质监测管理站站长高惠民：
5: 我们近期则落实县镇村监测员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层层前进，目标责任是对责任进一步明确和核实，做到存量隐患负荷、增量苗头摸清、盲区全部摸排，确保不漏一区、不漏一店、不漏一户。
1: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派出26组、130多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开展全域巡查排查1900多次，全市89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59处风险区未出现明显变形迹象，发布市县两级地灾气象风险预警146期，叫醒叫应各级防灾责任人1800多次，全市未发生地灾险情，汛期风险总体可控。延安市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罗廷荣：
6: 我们将联动气象部门精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充分考虑地质灾害发生的滞后性，针对前期降雨量大的县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督查工作，下沉一线开展专业化技术指导，全天候运维各类监测预警设备，并抽查基层群测群防人员绿植情况，面向群众普及选址建房、日常管护、汛期避险等安全常识，链条化压实各级防灾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有险情第一时间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持续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保障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眼下作为甘泉县道镇坡底村的特色农产品招牌，西瓜已全面成熟。然而由于天气等因素影响，尽管各方积极努力拓宽销路，目前村里仍有约10万斤西瓜面临销售难题。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8: 走进甘泉县道镇坡底

0: 村，圆滚滚的西瓜铺满整片田地，然而面对这丰收景象，瓜农们却满脸愁容。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朱子强：
1: 我今年种了十来亩西瓜，一家老小靠着西瓜卖点钱，还雇两个娃娃念书了，这长势也很好，口感又好，个头也不小，产量也大，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拉不出去，再一个拉出去在乎买那一颗两颗也销不住。
0: 甘泉县道镇坡底村西瓜种植户牛二娃：
2: 现在就是销不出个，希望有爱心人士或超市老板能给帮忙把它烧一下，不要就烂地里。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坡底西瓜滞销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入夏以来持续降雨，叠加道路通行条件受限，导致外地收购车辆大幅减少，大宗外运渠道受阻。同时今年全国西瓜集中上市，市场

0: 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0: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五个超大号签字，力透纸背。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一声呼唤，浴血奋战14年，3500多万居民伤亡，中国与巨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3000万同胞陷入日寇铁蹄之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变色，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民族觉醒，力量凝聚。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创未来。今天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合作才是驶向未来的宽阔航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历史昭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委屈时
1: 候没有你。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